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对长亭晚，朝雨初歇。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g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骑着白马跑。
1: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2: 又该起床了。
3: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4: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3: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4: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3: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4: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5: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4: 歌神，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谁是啊？
13: 歌神，
14: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5: 歌神。
16: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伍佰的音乐世界。伍佰开了一场演唱会，只需开个头，剩下的全部由粉丝献唱。花了500块钱去听伍佰的演唱会，给伍佰唱了一个晚上。如今更甚，伍佰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周杰伦的演唱会是青年人的夜晚，那伍佰的演唱会就是中年人的狂欢。之前伍佰开演唱会可没有这么轻松。1994年，摇滚来到黄金时代，魔岩三杰唱响红刊，伍佰也发行了专辑《浪人情歌》。从故乡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座桥，那天阳光特别足，他看着窗外，在想，要是桥上有一个失恋的男孩在哭泣，一定会特别完美。5分钟，伍佰就在脑海里写完了这首歌。发行后，伍佰就火了。

沙哑嗓音的男人成了许多少年的偶像，他们都被伍佰俘获为歌里失恋的小男孩。如果说李宗盛最懂女人心，那伍佰就最懂男人心。有人竟然可以把情歌唱得这么有力量，每一首都像是故作坚强男人的呐喊。宝岛各大酒吧都有过伍佰的身影，台下的年轻人扯着嗓子嘶吼，用酒瓶挥舞，场子热得不行。台下有个年轻人被伍佰吸引，后来成立了个组合叫五月天。90年代，伍佰在场的 Live House 的门票就已经卖到了500块，而且一票难求。那时候的盛况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叫他 Live 王，就是这个时候累积的。他唱遍了大大小小所有音乐节的现场，直到《爱情的尽头》之后，他开了人生中第一场演唱会。

演唱会现场的他穿着黑裤子白衬衫，满头大汗。他唱歌没有技巧，都是实打实的呐喊，抱着吉他满场跳。一场演唱会下来，最少要流两斤汗，头发浸湿。他甩着头发，台下的人大喊五百五百，突然的自我唱到情感深处，一句来来来，喝完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后来唱这首歌的人都要说一句，好像歌词一样铭记于心。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0: 神，
1: 郭神，
2: 歌神，
3: 葛森，
4: 葛森，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谁是啊？
9: 歌神，
2: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0: 歌神来
11: 了。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伍佰的音乐世界。在他的演唱会现场，好像把世俗的一切抛之脑后，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大哥与你把酒言欢，大概是自己过得不太如意，想帮别人渡过难关吧。长得不帅却很温柔，小时候学习成绩好，五门功课每一门都是满分，得了个名字叫伍佰，后来成了他的艺名。他是家里的长子，父亲是工厂职工，母亲靠摆摊维持家用。为了让家里人过得好些，他一直挺努力的，想出人头地。他有个当画家的梦想，后来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弹吉他，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注意。从此他换了梦想，想成为一名吉他手。

考那年痛风发作，尖子生成了落榜生，伍佰无法接受这一切，跑到了宝岛。十几岁的伍佰摆地摊卖保险，在歌厅里当小弟，摆地摊卖饰品一晚上都卖不出去。他想要是有人从他这里问一句，我就送给他。没多久，真的有一个女孩来问他价格，他履行自己跟自己的约定，送了女孩一个配饰。女孩一看，又扔了回来。这一晚上，一个东西没卖出去，自尊心还受到了打击。郁闷的他在出租屋里拉着舍友喝酒，说是出租屋，其实就是一个违章建筑，没人管，而且还四处漏风。唱得正起劲，电视里传出歌声，伍佰指着电视说，总有一天我也要站在舞台上。醒来之后，他跑到琴行打工，不为工资，只为能学弹琴。有时候因为忘我的弹琴被老板骂，业绩不怎么样，技术倒是提高了很多。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0: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歌神，
3: 歌神，
4: 歌神，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0: 谁是啊？
11: 歌神，
12: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3: 歌神来
0: 了。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伍佰的音乐世界。机缘巧合之下，拜师蓝调大师崔可璇走上了音乐之路。一次音乐节上，到场的倪仲华一眼就看上了伍佰，这人长得挺摇滚的，行为作风更摇滚，身穿紧身裤，戴着蛤蟆镜，身上一股我必成的气势。那时候伍佰失去了两个弟弟，一个下班路上不幸身亡，另外一个车祸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母亲抑郁，他安慰母亲，孝顺的孩子一个就够了。从那个时候，伍佰就想自己必须要成。他攒了很久，花8000块钱买了把吉他，算是有了营生的家伙。

1990年，他发行了第一张单曲《小人国》，算是签约了公司。1992年，正在筹备唱片的倪仲华想到了伍佰，想着他现在在做什么。那时候的伍佰就在自己写歌，他属于天赋型的选手，从摸到吉他那天起就自己写歌，写歌挺简单的，就是把情绪表达出来。于是伍佰就来到了公司，给他推出了第一张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伍佰刚进录音棚，制作老师都惊呆了，没人知道他是歌手，都以为他是来送货的。不修边幅就算了，还带了些匪气，这么唱情歌是要把女孩子吓跑的。这张专辑果然把女孩子吓跑了，反响平平。他口音很重，嗓音也重，但他不想改变，这就是他的风格。他说，我特别找的那个音让他不标准的更厉害，我就是要这样唱，别人都学不来。

这一年他成立了一个乐队叫做 China Blue， 唱蓝调，他是主唱兼吉他。在摇滚盛行的九十年代初期，他带着乐队转投了魔岩唱片，发行了《浪人情歌》。26岁的伍佰终于成了，各大音乐奖项他都得了个遍。

0: 和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歌神
2: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3: 歌神来
4: 了。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伍佰的音乐世界。1996年，爱情的尽头发行里面收录了夏夜晚风和挪威的森林，再次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他和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为创作三剑客。李宗盛说，听伍佰的音乐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后来李宗盛邀请他组成纵贯线，其他三位是周华健、李宗盛、罗大佑，但伍佰拒绝了，推荐了张震岳。大众对张震岳颇有微词，在他们心中配得上这个组合的大概只有伍佰。但伍佰不能这么做，如果加入纵贯线，那他的组合 China Blue 就可能面临着解散的风险，他不能这么做。

成立三十多年，只要有他的地方就有组合的名字，没有合久必分的魔咒。他重感情。2006年，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原本安排获得最佳摇滚乐团提名的各个乐团表演因故取消了。作为颁奖人的他，在提名时直接表达了对主办方的不满，在会场将每个被提名的乐团的名字大喊三声，为他们发声。他看着狂野，却是他见过最温柔的男人。1991年，他遇到了一个姑娘，不仅没有把人家吓跑，还厮守了半辈子。姑娘叫陈文佩，是他的经纪人，比他大5岁，从500一无所有，直到今天。500说她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女孩。这么多年，她没有过任何花边新闻。2020年，随着电视剧《想见你》热播，500又火了一把。时隔25年之后，一群狂欢的少年找到了500。他总是激情地弹着吉他，就算歌迷不给他开口的机会，他也在卖力地表演。50多岁的高龄和20多岁一样，又蹦又跳。他总是给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情歌可以唱得很硬核，失恋也可以无所谓。他打造的张震岳是这样，他给王菲写的《两个人的圣经》，给莫文蔚《坚强的理由》，给刘若英《最初的地方》，都是这样。有很多痴情的女孩在受情伤的时候都会选择她的歌，无所谓，世界有悲伤，但我们有500。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4: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林健，欢迎来到动感乐，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音乐，来好好的放松放松，这就是最好的安排了。 OK， 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到谢天笑的音乐作品。谢天笑作为中国摇滚乐代表人物，他的音乐风格独特且充满了个性，他的音乐融合了多种元素，包括有古筝、弦乐、雷鬼等等，这种创新和独特的音乐风格使他在中国摇滚乐坛独树一帜。他的音乐具有力量和激情，这样的特质使得他的音乐在年轻的一代当中尤其的受欢迎。谢天笑，今天我们的歌曲和朋友们来分享最好的安排。这是一首充满哲理和情感的歌曲，歌词表达了无论结果如何都是最好的安排的思想。

OK， 听完了摇滚乐，我们再来听一下 Hip Hop 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 TT 和 Gali 在某档说唱综艺节目当中现场版演绎的 Shy。 个人觉得 TT 在这场比赛当中贡献了非常好的 Verse， 而且呢，他的技巧运用非常的丝滑。你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在以为一直不变的 flow 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变化，只是切换衔接非常的自然，编排虽满但听起来不觉得累，几个 punchline 也非常的炸。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Gali 那一段也是比较不错的，当然有些小小的失误，不过呢 flow 真心的还是比较高级的，来听这首 Shy。

0: 我这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动感乐，耶！大家好，我是林健，你的音乐伙伴。来听到与众不同的 hip hop 的音乐作品，和大众所知的 hip hop 有所不同的话，这也是满舒克的一个特色了。他唱情歌，诉说真实的都市生活，慰藉人们的心灵，这就是满舒克的与众不同。

梦想是五彩斑斓的，它不停地在前方向人们招手。那么各位，还有没有记得自己曾经的梦想呢？有谁还在为自己的梦想在打拼呢？现在即刻俊逸，追随自己的内心，即刻出发，奔向梦想。如果说你的梦还在，如果说你还不曾放弃，那么跟着即刻俊逸一起，即刻出发。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Hello， 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锁定收听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林健给您带来的动感乐，耶！跟着音乐一起私奔吧。没错，这是来自于郑钧的《私奔》，第一次听到就收藏了，当时还在读书啊，只是觉得很好听。而今天当我从梦中醒来，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脑子里面闪过两个词儿：真爱、自由，才发现那一句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当时写得非常的到位。好了，和音乐一起来私奔吧。

接下来呢，来听到苏运莹的歌《蓝孩子》。苏运莹受邀制作并演唱了电影《蓝精灵寻找神秘村》中国区唯一主题推广曲《蓝孩子》。苏运莹看完电影之后，被蓝精灵们的欢乐感染，随即便创作了这首歌《蓝孩子》。曲风呢是以电子乐的形式来呈现，曲调活泼轻快，歌词简单精炼童趣，再加上苏运莹自身细腻的情感表达和辨识度非常强的嗓音，赋予了这首《蓝孩子》鲜活的生命力。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

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这里呢是动感乐，继续来听动感的音乐，来自于潘玮柏的《巴比伦》。如果说你的心情比较低落，或者你现在失恋了，或者说你想释放一下，那不妨来听一下这首歌，潘玮柏《巴比伦》。整个过程都燃了起来，很有代入感，不知不觉你也会觉得燥起来，忘记了所有的不愉快。这首歌刚好是可以解脱那些不愉快，忘掉那些不痛快，一起燃起来，跳起来。

跳过之后，燃过之后，来小小的放松一下。来自于曾舜晞的一首歌《一人行》，沉寂沉寂自己的心里。曾舜晞的声线和嗓音非常的酥，主题很难得，不是小情小爱，而是抚慰迷茫者的心绪的。

很有人文关怀，好像是站在海边望着远方，对未知的未来徘徊不定。这个时候一阵风把头发吹起，他在远处向我挥手，仿佛在说，来吧，梦想就在前方。来听曾舜晞《一人行》。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好了，各位，今天的动感乐，耶，到这告一段落，感谢收听，拜拜。

0: 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

0: 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9: 大汉华云奉了军师和元帅之命，把托托堵在城里。华云一看自己任务完成了，柴火也不要了，扭头揉揉揉他走了。托托傻了，这可怎么办呢？要出不去城就遇到了麻烦，只好上前说好话。我说门军老爷，我们爷俩是城外的人，我们这是抽着空啊到城里一趟，今儿个天黑前还得赶回去，要不家里边不放心，请你们几位辛苦辛苦，再把城门打开一下，放我们爷俩出去就得了。门军倒挺客气，我说二位，这个城门我们能关不能开，钥匙在我们头手里，你们爷俩明天再走吧，城里边有的是店房，住一夜也花不了多少钱啊！对不起了。说着四个门军溜溜达达走了。坨坨看了看蛮子海牙，那意思是向他要主意怎么办。蛮子海牙想，师父这么大岁数，今天在滁州城里折腾一天，赶紧找个地方让老人家歇歇脚，就说依我看呢，咱们还是先找个店房眯一宿。坨坨点头，嗯，言之有理。爷俩扭头又往街里走，大约走了有半里地，见路北有个店房，门前呢悬挂一块匾，上写悦来老店。店房门前站着个小伙计，正在张着啰啰的往里让客呢。蛮子海牙赶紧上前答话，伙计，你们店房里有单间吗？哎，有啊。那好，你就给我们两个准备一个单间吧。行啊，你们二位有宝吗？啊，哎，店家，怎么在滁州城里住得找宝？要找宝人有熟人，何必住你的店呢？我们没宝。伙计听笑了，对不起，你没听说吗？在城外有太师坨坨20万大兵安下了营寨，我们元帅怕坨坨派奸细打探军情，所以在主府店房凡住店者必须有宝，你要有宝你就住下，你要是没宝也别怨我们不客气，你就别在这住，这是官家的命令，由不得我们。海牙问伙计啊，是光你们这一家要宝人呢，还是全城的店房都要宝呢？城里的店房最近都要宝了，没宝您呢就到哪儿也住不了店。老爷子对不起啊，我们实在不敢留您呢。坨坨听了这话赶紧转身走。师父你看怎么办？哎，此路不通，干脆咱们爷俩上城门洞里边蹲着去吧。师父啊，您偌大年纪露宿街头，哎呀，要是冻着怎么办？没办法，快走吧。这爷俩离开了店房，觉得又饿又累，找了个小饭馆要了2碗面条吃下去暖和暖和，就又来到城门洞这。这时候天色已晚，爷俩心想，得了，就在这忍一宿吧，等到明天早晨一开城门马上就走。
5: 了。

今天呢正是二月初几，天气挺冷，白天因为有太阳还显不出来，天渐渐的黑了，等到定更的时候越来越冷，路尽人稀呀。爷两个往城门洞这一蹲，只觉得从西里往外的凉冻得坨得得得得得得直打颤，体似筛糠一样。蛮子海牙好在年轻能够支持，他把自己的坎肩脱下来给坨坨围上。哎，师傅啊，你看出来没有，咱们这是上当了。坨坨点了点头没说话，他心里明白，看来我没斗过徐达呀，今天一天竟在徐达的手心转了，死活就看今天晚上了。如果今天晚上要是不被人发现，明天我出城回营盘，马上调兵包围滁州城，跟徐达这个小奴才拼个死活。今天晚上要是有人查街发现了我们爷俩，那便是插翅也难飞呀。到那时候老夫只好以身殉国了。想不到我坨坨一世英名竟会落到如此地步。坨坨他感觉到自己已身陷险境，后悔呀，肠子悔青了，当初不该不听白云托和蛮子海牙的劝告，冒冒失失闯进了滁州城。正在坨坨发愁的时候，就听钟楼上梆咣打过了一更，更声刚过，就听着街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一阵马蹄声音，由远而近，直奔城门洞的来了。老坨坨有经验，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感觉来者非是一般寻更夏夜之人。紧跟着有人带马，吁哎吁哎吁，门军高喊元帅到，紧跟着军兵两旁一分，小卒高挑灯笼来到城门洞上。坨坨抬头一看，好，借着灯光看得清清楚楚，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大弟子徐达徐国显。坨坨在暗处，徐达在明处，坨坨看得清清楚楚，这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看来这小奴才与老夫作对到底了。我看他说什么，就这阵就听徐达问门军，有没有可疑之人？启禀元帅，没有，只有两个外乡人在这城门洞内存身，等候明早开城。哦，城门洞里是怎么样两个人呢？哦，一位是七八十岁的老者，一个是三十多岁的壮年男子。徐达闻听，对门军大发雷霆。

0: 西吴王的名声。哦，元帅息怒，小人也曾让他们住店，他们说找不到保人，店里不让住。怎么这么大的滁州城，他们竟无一人相识？他们说就认识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在西吴王营中，他们不敢找。徐达闻听哈哈大笑，既然是西吴王部下的朋友，那就是我徐达的朋友。中军，来，一会儿把这两位客人送到我的府中。遵命。说完，徐达带领随从走了。那位说了，徐达看没看见坨坨师徒二人？看见了，不当看见了，他还是专为坨坨而来。他对门军讲那些话，也是说给坨坨听的。徐达走后，有一名副将带两个随从牵着马来到坨坨师徒二人近前。老爷子，请吧，元帅有请。坨坨假装不知，上哪儿去啊？您没听见吗？刚才我家元帅说了，门军慢待了你们，他要请您过府休息。嗯，谢过你们元帅，我们就在这儿等天明，城门一开我们就走，我们不去了。哎呦，老爷子，您不去可不行，您要不去我们怎么交差呀？快走吧，别让我们做下人的为难。请吧。坨坨一看眼下无法脱身，心一横，对蛮子海牙说，走。海牙凑到师父身旁说，师父去不得，休要多言，到了那你不要说话，我看小奴才徐达能对我如何。说完站起身来，整整衣襟摁根帽子，绑鞍认凳上了马。后边蛮子海牙也上了坐骑，副将给牵马带路，直奔徐达的帅府。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

0: 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吩咐不当，来到府门前。老爷子，请您下马。往里请。坨坨下了坐骑，抬头一看，呵，别看是半夜了，灯火通明啊。巍巍元帅府，五豪第一家，朱门铜钉扣，门楼砖雕花，四角悬金铃，当中树银叉，稳兽双脊立，滚龙两边趴，小强分八字，玉阶放光华，红灯挂檐下，火炮灌铁砂，时时门前卧，为君把门压，一字帅子旗，迎风五彩霞。哼，好威风啊。妥妥登台阶，恰门槛往里走，中军急忙迎过来，老先生，元帅请您到书房休息。妥妥也不吭声，跟着中军拐弯抹角来到后院，坐北朝南一个大书房啊。书房中两盏纱灯照如白昼一样，迎面是硬木雕刻的七金八仙桌，茶青色的缎子桌帘，上绣几枝梅花，左右各一把太师安乐椅，上面铺着软垫，左山墙有书橱，右山墙设条案，书橱上摆的书有《春秋左传》《孙子兵法》《诸子百家》，条案上放着镀金的香炉，内燃檀香，香烟缭绕，香味扑鼻，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一会儿的功夫，家人进来了，老先生请坐。妥妥也不客气，往太师椅上一坐，家人送上香茶点心，老先生请用茶。这妥妥不再装作富翁了，他对站在门前的中军说，去告诉你们元帅，就说老夫妥妥有话对他讲。哎，话音刚落，书房门滋溜一声开了，打外边走进人，来到妥妥面前，双膝跪倒，口称恩师在上，弟子徐达大礼参拜。妥妥见着徐达，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了，苦辣酸甜咸的说不上来了，双眉紧皱，把脸一沉，半天才吐出两个字，徐达。我且问你，当初你拜在老夫的门下，我待你如何？你既不帮助我扶保元朝，你也不应当去保朱元璋与我为仇作对。徐达，你拍拍心自问，你良心何在？你对得起老夫吗？这恩师息怒，门生有下卿回禀，两国交兵，明打明斗，老夫若败在你手，那是我本事不强，功夫不到，我死而无怨。你不该派胡大海入我的营盘花言巧语欺蒙老夫，更不该在滁州城里巧设计耍秀为师。徐达呀，你就不怕落个骂名千载吗？这是徐达站起身来，早有人搬过一把椅子，徐达搭个边坐下。恩师，窃喜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 门上有下清回禀：“老人家，我自从辞职回到家中，本想闭门思过，苟延性命，老死山间就算了。没想到西屋王他迎风冒雪，三顾广泰庄，以重任相托，金台拜帅。刚刚为帅，不想我师带兵南下，来到滁州，弟子这才设计将恩师诱入城中，为的是当面与师父言明原委，报答你老人家授业之恩。”坨坨一听这话，火更大了，心说：“你把我这堂堂的元朝太师挤兑的无路可走，受了这么多窝囊气，你是报恩呐？啊，我花500两银子买了个上绣的通火条，我连个店房都住不下，你把我逼得走投无路，差点抹脖子自杀。”他越想越有气。徐达：“老夫在你身上花费心血，想不到你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只恨我坨坨当初没把你看透啊。”徐达说：“师父，你老人家何出此言，弟子怎么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恳求恩师再次教诲。”坨坨冷冷说：“徐达，先说你这不忠，当年保的是至正天子，现在你保着西吴王朱元璋这二主之臣，谈何忠字？”徐达说：“师父，此言差矣。想当初我徐达投到您的门下拜师学艺，也是想学得一技之长，报效国家，拯救黎民。我在朝中为官几年，眼见朝廷昏庸无道，忠奸不分，赃官如林，涂炭百姓。面对此情，弟子既无力改变，也不愿助纣为虐，只好辞官出走。西吴起兵以来，上顺天意，下得民心，所到之处广施仁政，朱宣王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常言说，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朱而事。弟子弃暗投明，弃无道而保明君，何为不忠？”这个坨坨没答上来。徐达又问：“师父，弟子哪点不孝，还望恩师明示。”这回啊，坨坨有词儿了。徐达：“老夫教你10年武艺可不容易呀。古人有言，师生如父子，你我就有师生父子之情。如今你与老夫为敌，以下犯上，恩将仇报，这就是不孝。”师父，弟子并无伤你之意，弟子保朱元璋并非与恩师为敌。如今天下官逼民反，元朝社稷朝不保夕，弟子不能看着恩师与朝廷同归于尽。我在拜帅之前已向西王提出：第一，我不甘师上阵对敌，假若我师愿意归顺西吴，可封为一字并肩王，和主公平起平坐。第二，师父愿意转家为民，主公可赠黄金锦缎、良田奴仆，使恩师享尽晚年之乐。第三，师父愿回故里，我徐达情愿意亲自护送。师父，弟子如此安排，可不是看在你太师之位，而是念及师生之情，弟子怎为不孝？这个嘛，那徐达既不失师生礼节，在原则上有寸步不让，对他一一解释，使坨坨无言以对。最后坨坨说：“徐达呀，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从今天起，咱们这师生之情全都抛开，我们就是陌路人。我们是两国对立仇敌，我今天落在你的手下，是杀是剐是囚禁，你要干什么你就明说吧。”徐达说：“恩师啊，你是先王驾前的老臣，博古大今，足智多谋， 为元朝忠心耿耿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可是当今至正天子继位以来，渐渐远君子近小人，沉溺酒色，宠信奸佞，致使国政日衰，狼烟四起。师父，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如今朝中小人得志，君子受欺，财大招忌，功高离祸。师父，你在朝中与小人结怨，天子信了谗言，将你这白发之人发往外地，难以回朝。师父啊，您在刀枪林中度日，万马营中威加，废寝忘食，辛辛苦苦为朝廷奔波一生，可是朝廷对您又如何呢？你再看看如今的天下，苛捐杂税，逼得百姓揭竿而起，杀官夺印，抗兵抗粮，英雄豪杰纷纷自立为王，你就是有托天之力，也难挽救元朝江山。弟子为了保释恩师的晚节，才特意将您请到滁州。相劝师悬崖勒马，弃暗投明，望恩师再思再想。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0: 紧张啊！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

0: 嚷嚷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据他说，恩师啊，弟子为了保释恩师的晚节，才特意讲您请道出州，相全师悬崖勒马，弃暗投明，望恩师再思再想。这阵啊，天已到2更了，师傅啊，您安歇吧。有一点，请您放心，您在出州不会被害。我呀，怕您偌大年纪休息不好，才请您到帅府休息，明天送您出城。徐达说罢便告辞出来了。徐达走后，坨坨有心和蛮子海牙说几句，又一想，海牙是义勇之夫，跟他说也没用，便催他，你呀，快歇着吧，明天咱们好启程。蛮子海牙也累坏了，这一天呢竟在街上转悠了，倒头便睡呀，一会儿就打上呼噜了。坨坨哪睡得着啊，他翻来覆去的想，徐达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智障天子听信萨敦那帮小人的话，觉得老夫在朝碍眼，因此叫我带队出征，名为征讨朱元璋，时时把我赶出朝廷。他不由得暗恨至正天子萌生告老还乡之念，可是想到先主托孤之日，那时老祖爷病体垂危，他让至正天子跪在我的面前称我为相父，如今眼看大厦将倾，我怎能告老还乡袖手旁观，更不能归顺西吴毁我这一世英名啊。坨坨思绪万端，不觉得天色一亮，他唤醒了蛮子海牙，早有人准备好了洗脸水香茶点心。坨坨刚刚洗漱已毕，徐达过来问安，又谈了一些劝师父弃暗投明的话，坨坨就是听不进去，对徐达说，徐达呀，识君路忠君事，这是人臣本分，我只知君臣大义，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徐达听了这些话，知道托托不可能回心转意，忙说，师父，您既不肯退兵，又不愿归田，莫非要在滁州外与西吴决一死战？嗯，正是此意。哎，好吧，既然恩师主意已定，弟子只好遵命，我送师父您出城。说罢冲着外边高喊，来人，备马 送客。说着，师徒三人出了府门，早有人牵来三匹马。徐达接过缰绳，扶师傅上了马，自己和蛮子海鸭也上了坐骑，离开了帅府，直奔城门。转眼之间来到了城门口，这冲着城头一招手，守门的军兵啊，提起千斤闸，放下吊桥，城门开放。坨坨和海牙骑马上了吊桥，徐达急忙下马，躬身再拜，恩师保重，恕弟子不能远送了。徐达呀，你回去吧。坨坨看着徐达，心里难过，泪水在眼圈直转。他心里明白，从此一别就成了对立仇敌。蛮子海牙说，师哥有功夫你到营中看看咱们师父。哎，我记住了。说着，海牙拨转马头，陪着师父过吊桥，一边走一边说，师父，看来大师兄还算有情有义，放我们出城了。坨坨没言语，哎，快走吧。他们下了吊桥，刚往前去，突然就听前边一阵马挂锣铃之声，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大道上尘土飞扬，由对面跑来两匹战马，是马跑如飞。马上两员大将，一个黑脸的，头戴冰铁盔，身挂冰铁甲，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对紫金锤；另一员将是金盔金甲宝蓝战袍，这长得电脸朱眉，赤发红须，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两人杀气腾腾的冲过来，拦住了坨坨的去路。站住！坨坨一惊，抬头一看，啊，大吃一惊啊！那个电脸朱眉的大将，坨坨认识，正是朱元璋手下五虎上将之一花刀太岁于金彪。旁边使锤的是徐达的外甥伏虎大将，叫江忠。那位说了，于金彪这是从哪儿来的？怎么那么巧和坨坨冤家路窄就碰上了呢？这叫无巧不成书。前面书我说过，徐达自从被请出来之后，到军中当军士，由于啊于金彪听信胡大海的瞎话，他恨死徐达了。徐达拜帅那天，于金彪连误三卯，又和徐达赌头争印，到疆场要战坨坨。他说，我拿来坨坨的人头，你徐达交出帅印。结果到疆场连胜四阵，把张天佐生擒活捉。当坨坨出马的时候，于金彪不行了。为什么？坨坨使这口宝刀九耳八魂刀是宝刃呢，把于金彪的刀头给削掉了，战马也受了伤，不能再战了。没办法，他是催马闯入了坨坨的营盘。就在这阵儿，大将陶然和江忠奉了徐达的命令，也冲出来赶上前去，左右相陪，保护于金彪，一起杀出了元朝大营。你别看陶然和江忠帮了于金彪的忙，于金彪还是很反感。他知道陶然是徐达的好朋友，江忠是徐达的亲外甥，因此出了敌营，他没理他们俩，自己撒马直奔丁家湾。江忠在后边喊他，于将军你站住别走，你回来我有话说。是啊，请站住。怎么喊于金彪也不站住，没办法，江忠陶然只好随后追赶。那么于金彪上丁家湾干什么去呢？因为丁家湾有一位老铁匠，名叫丁志旺，是于金彪的盟叔，此人铁匠手艺最好。 专门打造各种兵器。于金彪他这庄子里养兵的兵刃大部分出在了这个丁志旺手。于金彪想，我这九耳八环刀被坨坨削去了刀头，不能用了，我呀找我盟叔，叫他给我重新打造一口刀，我好二次上阵去取坨坨的人头。这个丁家湾离滁州才50多里地，他从敌营闯出来，

0: 拉出去印一印，喂一喂，拴在槽头上。丁志旺说：金彪啊，你来干什么？
1: 哦，
0: 我找您来打刀来了。你看我这刀，哦，这好办，你等着吧，三天后给你打一把好刀。哎，爷俩正在说话之间，陶然、江中也来叫门。老头把门打开，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1: 啊，
0: 我们是奉了西吴王的命令来找于将军，也是徐达元帅命我们来的。
1: 好啊，
0: 老头挺高兴，把他们俩带到房中来见于金彪。于金彪刚刚摘盔卸甲，洗把脸坐着，一抬头看见他们俩来了，火上来了。哎，你们俩来干什么呢？是不是奉了徐达之命来追我呀？怕我临阵脱逃，对不对？告诉你们吧，于某从不失信，更不能畏罪潜逃。这次我没有回城交令，并非我的本意，乃是我战马负伤，身不由己，这才闯连营出来的。你们俩回去告诉那徐达，就说于某三天后取下坨坨的人头，回城见他交令。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紧张啊！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如果3天于某不能取坨坨的人头，某家就亲身见他去请罪，交我的脑袋。你们俩回去吧。江中一听这话，把嘴一撇，呀呸，于金彪啊，可惜你还是个文武双举人呢，说出话来也不嫌害臊。我舅舅对你的一片好心都让你给当驴肝肺了，你个鼠肚鸡肠，好坏不懂，香臭不分，你算个人吗？于

0: 昭一听这火更大了，哎，姓江的，你说谁？江中说，说别人我对得起你吗？你就是不懂好歹，你再胡说八道，我就宰了你！哼，你不宰我，我还宰你呢！噗噗，反正我也不想干了，整天这两头受气，这还有好人的活路吗？你招打，你敢碰？两人好说着要打架，陶然赶紧上前拦挡。于将军，你消消火，江中啊，你干嘛来了？别生气啊！于将军呐、啊，不是我说你，你也别怪江中生气，这事儿撂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你们二位啊，都先别着急，听我说说这里的事儿。你说吧，于将军，你呀、啊、一听也就没气儿了。本来徐元帅是很尊重于将军你的，哼，陶然啊。你不用替他辩解，他既然尊重我，为什么我去接他，他反而那么冷淡呢？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呢？陶然说，那都是误会，那是因为一阵风迷了他的眼睛，没有来得及与你回话，你还未知内情就生气了。可是元帅并没过意，他怕的是将帅不和，毁了西吴王的抗元大业，故而处处谦让于你。可你呢，是步步紧逼，屡犯军纪，挤得元帅无路可行，才要杀你。其实他杀你也是假的，把你绑出去之后，元帅就偷偷地告诉我，让我当监斩官，暗含着保护你，只许放炮呐喊，不许真开刀。于将军，请想，你搅闹帅台，元帅若不如此行事，必将造成兵不服令，将不服威，日后还如何去征讨敌军，建功立业呢？这还不算，这次你跟元帅打赌，赌头征印，去会妥妥。你走之后，元帅又派江中和我们两个暗中保护你。元帅说得明白，这次军权作战，要让你于金彪掉根汗毛，就拿我们俩的脑袋试问。说老实的，于将军呐、啊，你对元帅的行为，江中早就生气了，要依他，早跟你算账了。只因元帅不让，他才没敢动。这次江中是不愿意来的，那是元帅硬压着脖子，他不来不行，他都不打算干了。你再冤枉他，他受得了吗？不但他受不了，我都觉得不公平。我们这不是两头为难吗？今天我把那里的情况都讲明了，于将军，你要回去，咱们一块走；你要是不回去，咱们俩也不回去，回去也是死，还不如远走高飞呢，咱们也犯不上伤和气。于将军，你看着办吧。我再说一句，你闯连营的时候，不是我和江中在左右给你帮忙，你能这么容易冲出去吗？是我们三个人和一股力量往外杀，要是你自己，你连刀头都没了，剩个刀杆，你能这么痛快吗？你琢磨琢磨。于金彪听完陶然的这番话，哎呀了一声，心想，原来这徐达竟是如此豁达宽厚啊，现在他后悔了，后悔的二目发直，眼泪唰就掉下来。哎呀，要这么说我错了。他上前一把拉住了江中，江中啊，我错了，我于金彪见识短浅，错怪了元帅，错怪了二位将军，于某情愿请罪。说着要施大礼，江中说，行了，你知道了就好，算了算了吧，我们还是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回去吧。就在这功夫，丁志旺老头进来说，对了，嘿嘿，还是说正题吧，你们二位啊， 也等着金彪来这住个三四天，我把九耳八环刀打好了，你们再走。于金彪一听也对，就依老人家，还是陶然心眼活。不行啊，我们在这耽误时间长了，主公元帅一定着急。这么办吧，叫江中陪着于将军在这住个两三天，我先回去服命，你们看怎么样？于金彪说也好，你这主意行，就这么办吧。就这样，陶然在这吃点饭，收拾收拾，当天就走了。于金彪和江中在丁家湾又住了三天，这三天战马的伤也养好了，刀也打得了，两人这才告辞丁老汉，一起动身绕道回营。两人并马而行，已经看见滁州城的城楼了。就在这阵儿，就见城门大开，吊桥放下，由城里出来两匹战马，渐渐的拉近距离。于金彪到近前一看，哟，马上端坐的正是坨坨。当时两只眼睛都红了，哎呀，老匹夫，坨坨，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走。他举刀撒马直奔坨坨而来。坨坨一看是于金彪啊，可吓坏了。坨坨那么大本事怎么害怕呀？这里有原因的，论武功他不怕于金彪，可今天可不行。一来坨坨既无宝刀，二无战马，他没有兵器啊。昨天在滁州生了一天的气，昨晚上一夜未睡，现在浑身无力，没法交战。那叫80岁的人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没有马匹兵刃，没有作战的思想准备。于金彪又是员猛将，坨坨怎么能不害怕？哎呀，坨坨都浑身哆嗦了，回过身来大骂徐达：徐达，我把你个小奴才，你口是心非，明放老夫，暗派于金彪拦路截杀，真乃伪君子也。坨坨话音刚落，于金彪的马已到且近，举起九耳八环刀，哗楞楞唰往下就劈。这阵徐达看得清清楚楚，双脚点蹬，马往前撞，马跑如飞，边跑边喊：于将军，刀下留人，不可伤害太师，免是我国之幸，给我住手。这声音传出多远呢？于金彪一听徐达不让他下手，急忙带丝缰收住了兵器。坨坨一看徐达把于金彪拦住了，还不快跑，等什么时候啊？他赶紧喊蛮子海牙：咱们快走吧，这爷俩紧催坐骑逃奔营盘。于金彪看看坨坨，回头看看徐达，他没有追，赶紧滚鞍下马，上前施礼：参拜元帅，末将交令讨死来了。一脸的惭愧呀。徐达笑了：哎呀，于将军功高如山，何罪之有？于金彪一听这话，心里更难过了：元帅呀，末将度量狭小，见识短浅，多次顶撞元帅，由于元帅您急掌打赌，只因军前未能取来坨坨人头，理当枭首。徐达说：于将军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以往之事不必再提，前些日子你上阵战败了四将，又生擒张天佐，快随本帅回城庆功去吧。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每一次听到 AJR 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呢，你都会感觉到一种来自青春的力量。刚听到这首 Week 是再一次用他们标志性的电子符号的音节和节奏来重击了我们的耳膜，仿佛是在宣扬着一种青春就是需要我们来绽放自己，用力活出你的色彩。他们的风格呢，其实跟不少的流行独立乐队会有一些区别，因为你在听到的时候还能感受到细腻和温柔，并且能够体会到他们对于自由的向往。在整首歌曲的编排上呢，除了保持是一贯的有趣搞怪之外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了不会有任何的审美疲劳，是非常用心的在创作他们的每一首作品。

Gaga 在近几年呢，除了是在音乐风格上有很大的突破之外呢，在电影方面也是参与了很多的演出。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是收录在让 Gaga 重回巅峰的电影当中的一首单曲，讲述的是两位主人公至死不渝的爱情。在 Gaga 迷人的声线当中呢，是透露出来了一种温柔，但是却非常的有力量，可谓是她在近几年当中的最动人的抒情单曲。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呢，当年是出乎意料的提名了 Grammy 年度歌曲大奖。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打动了很多人的来自 Lady Gaga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说到复古这两个字呢，很多人就会想到 Dua Lipa 的名字，所以 Miley Cyrus 这一次呢也是带着全新的专辑，并邀请了 Dua Lipa 一起来合作全新的歌曲 Prisoner， 想要把这个复古的浪潮呢是引向最高峰。这两位呢，一位是来自于英国，一位是来自于美国，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当他们的声音撞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违和感，反倒是很多奇妙的化学的反应。 Miley Cyrus 的力量感再加上 Dua Lipa 她的有一点点低调，有一点厌世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带有冲突的美感。

其实最近的复古的风潮，不管是在时尚界还是在音乐界呢，都是大家追求的一种创作路线。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是由 Don Diablo 和 Eamon Beck 再联手到一位最近非常流行的歌手 Trevor Daniel 发行的全新的单曲 Tell Me Better。 这首歌曲呢，听上去也是有非常大的冲突感，搭配上了复古的风潮，再搭配了一些80年代 rap 曲风，其实还有一点未来感，这是讲述了对于自我的怀疑和内心挣扎的一首歌曲，因此是非常的有力量。马上就要听到这一

Kiss Up Life 来自 Kylie Minogue featuring Jessie Ware。 Kylie Minogue 对于很多新生代的粉丝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如果你回看一下90年代的欧美音乐的流行史的话呢，就会发现 Kylie Minogue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真的是启蒙时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歌手。当时在自己的唱片销量比较低迷的时刻呢，她是非常大胆的开始了转型，让自己的风格呢也是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在英国呢，她的唱片销量仅仅是排在 Madonna 之后，每一次的演唱会呢也几乎是达到了万人空巷的效果。

今天我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onan Gray， 这位来自美国流行歌手，也是被大家称作是宝藏男孩。今天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Telepath， 动感的节奏再加上他迷人的声线，让很多歌迷都把这一块作品呢是称作是他的迄今为止让大家最觉得抓耳的歌曲之一。歌曲内容呢讲述的是有位男生呢，他在失望过后说，其实我对于你来讲是有心电感应的，我会感应到你之后一定会再次找到我。这样的内心非常自信的男孩呢，通过这个声音告诉我们，要勇敢地对待你的爱情，回避爱情是会让你错过很多美好的事情。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来自 Conan Gray Telepath。

Fozia Puppet， 这首歌曲呢是20岁的摩洛哥的创作女生 Fozia 带来的全新的单曲。歌曲当中是加入了阿拉伯的语言的元素，搭配上 Fozia 自信的嗓音，仿佛是让我们感受到歌词当中的力量。每一个人呢都是想要活出自我的，不想是成为任何人操纵的傀儡。这首 Puppet 也是告诉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不管你是身处什么样的感情当中，活出自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Fozia 也是目前在流行乐坛上非常被大家看好的一位女歌手，小小的年纪呢是除了精通多国语言之外呢，还擅长多门的乐器。在她的歌曲当中呢，很多时候自己也是创作人之一。

今天我们要说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Lord Mood Ring。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 Lord 他的第三张专辑当中。在最开始我们了解到 Lord 的时候呢，仿佛是一位一直在强调自我的个性宣言的叛逆的少女，但是在这一首 Mood Ring 当中呢，我们是听到 Lord 放松下来的心情，感受到了他在每一个字眼，在每一个音符当中呢，整体的状态是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已经是回归到了自然当中，开启了自己的另一段人生。之前 Lord 是关掉了社交的账号，回到了他在新西兰的家乡奥克兰当中，在这里伴随着沙滩和阳光，每天是以非常温馨的状态是度过了不少和歌迷朋友还有家人的生活的碎片，享受着这样安静的瞬间。因此在他的很多歌词当中呢，你会感受到 Lord 已经完全的放松下来，不再是以前那个有一点冲动有一点愤怒的小女孩了。马上就来听到这首 Lord， 希望也给大家在不安和焦躁当中呢带来一点点回归到内心的状态。 Moon Ring Lord。

0: Amazon，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Hello travel.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0: 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让我们一起虚度着年华，聆听生活的点滴，在平凡的日子里静候佳音。

迎来到今天的静候佳音，我是佳琪。这几年很流行一种生活方式，叫极简。极简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苏醒，也是人生的理想状态。通过删繁就简，获得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高效，更有价值。那如何做到极简生活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人民日报推荐的八种极简生活方式，希望让你获得很多启发。首先是物质极简。古希腊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建议他去集市上逛一逛。集市上有数不清的新鲜玩意儿，您去了一定会满载而归。苏格拉底回来后，学生请他讲讲逛街的收获，然而他却说，此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我并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身边很多东西是完全没必要的存在。只用过一次的破壁机，塞得满满当当的柜子，可在重要场合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过量的物质填充不仅没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好，反而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拥挤不堪。人这一辈子其实越长大越要懂得断舍离，不管对人还是对物，虽是万分不舍，但是该扔得扔，该舍得舍。简化物质欲望，对物品有更好的规划和管理，东西少而精，人才不会丧失对新事物

生活要极简，那信息极简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你有多久没有点开自己的微信收藏夹了？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份指南就够了。家里有孩子，怎样才能完美的收纳？有什么收纳技巧？女人有没有福气？看她的嘴就知道。这都是收藏夹里的东西吧。在这个短视频泛滥、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我们被动接受的讯息很多，想学习的也很多，于是很多人就有了收藏的习惯，先添加收藏之后再学习。可怕的是，可能你从来没有好好看过那些内容，却误以为自己在积极向上。任何事情都是贵在行动，收藏夹里的干货也是一样，不拿来实践毫无意义。所以从现在起，删掉从不打开的 APP， 定期整理自己的收藏，只保留自己最想关注的内容。真正的积极向上应该是让自己的进步可视化。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让我们一起虚度着年华，聆听生活的点滴，在平凡的日子里静候佳音。
2: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继续回到静候佳音，我是佳琪。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说说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幸福的极简法则。精力极简，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最大的财富就是自己的精力。只要你能合理地利用自己的精力，就能很好地为自己的人生增值。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想做的事情太多，精力分散越多，就无法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上，最后一团乱麻，一事无成。

有句话说，一个人真正的伟大不是领导别人，而在于管理自己的精力。精力不单单是指一个人的时间，还包括做事情的能力、情感、思维、意志等等。一个有智慧的人往往会懂得如何优化自己的精力，全情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从而做到高效工作，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

你有没有过社交疲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交际极简。社交疲劳的时候，可能是为了显得人情世故，小心翼翼参加各种聚会，迎合别人。手机里莫名其妙多了十几个群聊、打卡群、拼车群，每天一打开就是几百甚至几千条未读信息。认识的人越多，微信里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好友也跟着多起来。时间一长，纷繁复杂的朋友圈带给我们的不是共鸣和快乐，反而是负担。仔细想来，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的人脉圈子吗？答案是否定的。大多数社交其实都是无效的，热闹的背后空洞无物，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冯骥才说，平庸的人用热闹填补空虚，优秀的人以独处成就自己。真正的聪明人从不会刻意地迎合某些复杂的关系，而是对朋友有自己的选择，因为选择朋友就是选择自己的命运。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让我们一起虚度着年华，聆听生活的点滴，在平凡的日子里静候佳音。

迎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静候佳音，我是佳琪。今天说到极简的生活，表达极简。老家有位大妈，为人热情，但坏就坏在一张嘴上。谁家女儿找了个男朋友是做生意的，谁家孩子高考成绩多少，谁的老公一天到晚在外面打牌不回家，整天就东家长西家短的说个没完，把自己听来的事添油加醋说出去。当然是真是假，没有人会真的去求证，但时间久了会发现，大部分人都自觉和他划清界限，碰到了也是客套打个招呼，为的就是少一点被他评头论足，减少麻烦。老话说，智者先思而后言，愚者先言而后思。人人都会说话，但是语言的奥妙未必每个人都懂。对不了解的人，没必要肆意谈论，就算是他人的是非也与我们无关，更没资格妄加评论和指责。聪明之人宁愿什么都不说，不仅是对他人尊重，更是对自己的保护。

极简生活之情绪极简。意大利有一个短片叫星期六，男主人公一大早就盘算自己的周末，洗碗洗衣服，丢垃圾，打扫浴室，还要打电话给妈妈，晚上再找点什么有意思的事来做。他把所有事情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预想着每件事最好和最坏的结果，但实际上等到日落黄昏，脏衣服还在，房子也没打扫，男主人公什么事都没有做，却感到身心疲惫。其实很多人都处于这种情绪内耗的状态中，一点小事就想太多，浪费时间又牵扯精力，容易自我攻击，总是盯着事情的反面看。事实上，这种疲惫并不来自于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内心的冲突。人都有情绪，但不同的是，有的人懂得合理分配注意力，有效控制情绪，有了决定就去做，有了热情就要积极生活，保持一颗平常心。你要相信，所有的好事都会等着你。

0: 行。
1: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2: FM 九十七点二，
1: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3: 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让我们一起虚度着年华，聆听生活的点滴，在平凡的日子里静候佳音。

放纵自己胡吃海喝，结果到了该睡觉的时间，身体还在工作，精力异常旺盛，继而熬夜玩手机看剧，第二天醒来身心俱疲，工作时心不在焉，错误百出。我们总说生活苦，生活不如意，但生活犹如土壤，你灌溉给它什么，它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实。一个人如果总处于毫无规律的生活状态中，自然就会得到应有的惩罚。想要人生变好，就从生活极简开始，规律作息，早睡早起不熬夜，好好吃饭，少油少糖少辛辣。当极简生活成为习惯时，你就会感受到日子依旧平淡无奇，却能让你心神愉悦。

静候佳音正在播出，我是佳琪。这几年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叫极简，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人生的理想状态吧。

今天讲到人民日报推荐的几种极简生活方式，最后一种是心态极简。有人说，人这一生最难的就是放下。确实，人生长路漫漫，每个人都背负太多的压力、遗憾和执念，久而久之，他们就变成了累赘，往往比现实的困境更加可怕。德国作家黑塞有一句话，有些人认为坚持会让我们变得强大，但有时候放下才是。人生是一场修行，没有人能拯救你，除了自己。放下错付的感情，才能感受当下的幸福，忘记过往的纠缠，才能有更多能量思考未来的人生，解开内心的枷锁，方得坦然斩获新生。你要相信，没有忘记不了的往事和旧人，放下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唯有如此，你才能支撑未来那么长的路。尼采曾经写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之所以这么聪明，是因为我从来不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所谓成长，就是不断简化自己的心境，简单而努力的生活。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4: 歌神，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谁是啊？
13: 歌神，
14: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5: 歌神来。
16: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伍佰的音乐世界。伍佰开了一场演唱会，只需开个头，剩下的全部由粉丝献唱。花了500块钱去听伍佰的演唱会，给伍佰唱了一个晚上。如今更甚，伍佰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周杰伦的演唱会是青年人的夜晚，那伍佰的演唱会就是中年人的狂欢。之前伍佰开演唱会可没有这么轻松。1994年，摇滚来到黄金时代，魔岩三杰唱响红刊，伍佰也发行了专辑《浪人情歌》。从故乡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座桥，那天阳光特别足，他看着窗外，在想，要是桥上有一个失恋的男孩在哭泣，一定会特别完美。5分钟，伍佰就在脑海里写完了这首歌，发行后，伍佰就火了。

这个沙哑嗓音的男人成了许多少年的偶像，他们都被伍佰俘获为歌里失恋的小男孩。如果说李宗盛最懂女人心，那伍佰就最懂男人心。有人竟然可以把情歌唱得这么有力量，每一首都像是故作坚强男人的呐喊。宝岛各大酒吧都有过伍佰的身影，台下的年轻人扯着嗓子嘶吼，用酒瓶挥舞，场子热得不行。台下有个年轻人被伍佰吸引，后来成立了个组合叫五月天。90年代，伍佰在场的 Live House 的门票就已经卖到了500块，而且一票难求。那时候的盛况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叫他 Live 王，就是这个时候累积的。他唱遍了大大小小所有音乐节的现场，直到《爱情的尽头》之后，他开了人生中第一场演唱会。

演唱会现场的他穿着黑裤子白衬衫，满头大汗。他唱歌没有技巧，都是实打实的呐喊，抱着吉他满场跳。一场演唱会下来，最少要流两斤汗，头发浸湿。他甩着头发，台下的人大喊五百五百，突然的自我唱到情感深处，一句来来来，喝完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后来唱这首歌的人都要说一句，好像歌词一样铭记于心。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歌神，
2: 歌神，
3: 歌神，
0: 歌神，
4: 歌神，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谁是啊？
10: 歌神，
11: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2: 歌神来
0: 了。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伍佰的音乐世界。在他的演唱会现场，好像把世俗的一切抛之脑后，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大哥与你把酒言欢，大概是自己过得不太如意，想帮别人渡过难关吧。长得不帅却很温柔，小时候学习成绩好，五门功课每一门都是满分，得了个名字叫伍佰，后来成了他的艺名。他是家里的长子，父亲是工厂职工，母亲靠摆摊维持家用。为了让家里人过得好些，他一直挺努力的，想出人头地。他有个当画家的梦想，后来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弹吉他，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注意。从此他换了梦想，想成为一名吉他手。

考那年痛风发作，尖子生成了落榜生。伍佰无法接受这一切，跑到了宝岛。十几岁的伍佰摆地摊卖保险，在歌厅里当小弟，摆地摊卖饰品一晚上都卖不出去。他想要是有人从他这里问一句，我就送给他。没多久，真的有一个女孩来问他价格，他履行自己跟自己的约定，送了女孩一个配饰。女孩一看又扔了回来。这一晚上一个东西没卖出去，自尊心还受到了打击。郁闷的他在出租屋里拉着舍友喝酒，说是出租屋，其实就是一个违章建筑，没人管，而且还四处漏风。唱得正起劲，电视里传出歌声，伍佰指着电视说，总有一天我也要站在舞台上。醒来之后，他跑到琴行打工，不为工资，只为能学弹琴。有时候因为忘我的弹琴被老板骂，业绩不怎么样，技术倒是提高了很多。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0: 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歌神，
3: 歌神，
4: 歌神，
2: 歌神，
4: 歌神，
2: 歌神，
5: 歌神，
2: 歌神，
6: 谁是啊？
7: 歌神，
4: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8: 歌神来
9: 了。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伍佰的音乐世界。机缘巧合之下，拜师蓝调大师崔可璇走上了音乐之路。一次音乐节上，到场的倪仲华一眼就看上了伍佰，这人长得挺摇滚的，行为作风更摇滚，身穿紧身裤，戴着蛤蟆镜，身上一股我必成的气势。那时候伍佰失去了两个弟弟，一个下班路上不幸身亡，另外一个车祸离世。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母亲抑郁，他安慰母亲，孝顺的孩子一个就够了。从那个时候，伍佰就想自己必须要成。他攒了很久，花8000块钱买了把吉他，算是有了营生的家伙。

1990年，他发行了第一张单曲《小人国》，算是签约了公司。1992年，正在筹备唱片的倪仲华想到了伍佰，想着他现在在做什么。那时候的伍佰就在自己写歌，他属于天赋型的选手，从摸到吉他那天起就自己写歌，写歌挺简单的，就是把情绪表达出来。于是伍佰就来到了公司，给他推出了第一张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伍佰刚进录音棚，制作老师都惊呆了，没人知道他是歌手，都以为他是来送货的。不修边幅就算了，还带了些匪气，这么唱情歌是要把女孩子吓跑的。这张专辑果然把女孩子吓跑了，反响平平。他口音很重，嗓音也重，但他不想改变，这就是他的风格。他说，我特别找的那个音让他不标准的更厉害，我就是要这样唱，别人都学不来。

这一年，他成立了一个乐队，叫做 China Blue， 唱蓝调，他是主唱兼吉他。在摇滚盛行的90年代初期，他带着乐队转投了魔岩唱片，发行了《浪人情歌》。26岁的伍佰终于成了，各大音乐奖项他都得了个遍。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歌神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歌神
13: 谁是啊
14: 歌神
15: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6: 歌神
17: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歌神伍佰的音乐世界。1996年，《爱情的尽头》发行，里面收录了《夏夜晚风》和《挪威的森林》，再次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他和罗大佑、李宗盛并称为创作三剑客。李宗盛说，听伍佰的音乐，认识自己，也认识世界。后来李宗盛邀请他组成纵贯线，其他三位是周华健、李宗盛、罗大佑，但伍佰拒绝了，推荐了张震岳。大众对张震岳颇有微词，在他们心中配得上这个组合的大概只有伍佰。但伍佰不能这么做，如果加入纵贯线，那他的组合 China Blue 就可能面临着解散的风险，他不能这么做。

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成立30多年，只要有他的地方就有组合的名字，没有合久必分的魔咒。他重感情。2006年，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原本安排获得最佳摇滚乐团提名的各个乐团表演因故取消了。作为颁奖人的他，在提名时直接表达了对主办方的不满，在会场将每个被提名的乐团的名字大喊三声，为他们发声。他看着狂野，却是他见过最温柔的男人。1991年，他遇到了一个姑娘，不仅没有把人家吓跑，还厮守了半辈子。姑娘叫陈文佩，是他的经纪人，比他大5岁，从500一无所有，直到今天。500说她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女孩。这么多年，她没有过任何花边新闻。2020年，随着电视剧《想见你》热播，500又火了一把。时隔25年之后，一群狂欢的少年找到了500。他总是激情地弹着吉他，就算歌迷不给他开口的机会，他也在卖力地表演。50多岁的高龄和20多岁一样，又蹦又跳。他总是给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情歌可以唱得很硬核，失恋也可以无所谓。他打造的张震岳是这样，他给王菲写的《两个人的圣经》，给莫文蔚《坚强的理由》，给刘若英《最初的地方》，都是这样。有很多痴情的女孩在受情伤的时候都会选择她的歌，无所谓，世界有悲伤，但我们有500。

0: 情。
1: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2: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1: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2: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1: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4: 他是张先生，身在贵阳，每天乘坐固定的地铁回家。自从上个月开始遇见了他，所以每一次乘车都变得有所期待。音乐地铁，给你一个表白的理由。
5: 戴上耳机，走进地铁，这是一场属于你和我的情感分享。欢迎光临音乐地铁，有想要和我分享的情感故事，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一起来聊一聊吧。我们今天来说一个话题，全国情侣统一分手的理由。在你听过那么多的分手理由当中，哪一个是你听得最多的呢？又或者说，有哪一个是让你觉得最想象不到的呢？

有这样一个朋友，和在一起三年的男友分手了，他们几乎是同时提出的分手，原因是两个人都觉得很累，累到这三年积攒下来对彼此的爱都已经是消耗殆尽了，剩下的余晖都不够复燃，累到对当初未来共同的期待也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琐碎当中消磨褪色，再也不复曾经向往的那种鲜艳明媚的阳光日子，累到两个人每天看着对方就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种时候都无话可说，谁都懒得开口，所以经过了一番商议，他们两个决定好聚好散。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呢，朋友跟我吐槽过抱怨过很多次，

说男朋友身上越来越多他不喜欢乃至讨厌的点。以前他是个很准时的人，可是相处时间长了，他迟到的次数越来越多，就连定好要和他一起回家见爸妈的那天他都能爽约。以前他很重视仪式感，时不时会给他送点花买点礼物，但现在呢，他过生日过周年纪念日，他顶多是在微信上用文字给他发两句祝福。被忽略和冷落的同时，他其实也无声反击抗拒着他，他不再向他分享自己的任何事情，每天除了像例行公事那样的问他，你晚饭吃了吗？早餐吃的什么呀？中午在哪吃？水电费交了没？家里的猫喂了没？然后没有其他的话了。而男朋友呢，偶尔想要和他亲近一下，就在还没有碰到他的时候呢，女生就非常灵敏地躲开，假装工作上有事儿要忙，或者说要打电话。他想说他也想不通，明明人还是那个人，大家都没有变，生活中也没有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事情，可慢慢的彼此就开始渐渐疏远。更可笑的是，你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走出你的视线，你的世界，你也同样关上了对他的心门。你们无动于衷，甚至在某一时刻相互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彼此都默不作声地解开这段关系的纽扣，任凭它随风随水随四季随岁月飘摇颠簸崩裂断开。长久以来呢，我都在想，为什么感情在后期越走越艰难，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情深似海的两个人在最后却相看两厌呢？所以我们今天来一起聊一聊那些统一的情侣分手的理由到底有哪些呢？其实在我看来，就一句话，不喜欢了，不爱了。当感情消磨殆尽的最后，总要为这段感情有一个漂亮的结尾去想一个理由。但其实最实在的就是不爱了。

0: 身边。
1: 有谁与你窃窃私语？
2: 如果找到的，那就算无论个情况是怎样，应该去试。我怕我
1: 在你透明的心页上做着精致的书写。
3: 你刚刚说什么
2: 话？没有啊。
3: 我以为他
1: 从耻笑查看你额际的眼神。
2: 我今晚就专门等回来。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1: 音乐地铁，沿着你的心事向上漫溯。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他是张先生，身在贵阳，每天乘坐固定的地铁回家。自从上个月开始遇见了他，所以每一次乘车都变得有所期待。音乐地铁，给你一个表白的理由。
2: 欢迎回来，音乐地铁继续陪伴各位，和你分享情感故事，一起来听歌。我是小沙，互动平台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今天来说到的是那些统一的分手理由，到底你认为是哪个呢？

0: 我们面临的选择和诱惑太多的时候，我们在年复一年的拥有和平淡当中，情感是不是真的会变得麻木？那颗心就不再跳动，火花也熄灭了呢？就像打个比喻，家里使用的家具一直都是一样，刚买回来的时候崭新，你非常喜欢，每天都要看800遍，甚至打扫卫生你都要先去擦它。可是年久月深，它开始斑驳了，掉漆脱皮，连纹路都暗淡的看不清原来的样子，你便懒得修，懒得检查，早就把它推到角落里吃灰，或者干脆扔掉，让它不见天日。直到某天你突然想起来的时候，把它搬出来一看，发现啊，四条腿瘸了，边边角角也蛀虫了，生霉了，曾经你最喜欢的桌面也堆满了灰尘，不堪入目。家具需要定期的检查、清理、修复，感情也一样。特别是在当下，每个人都被生活和工作压得几乎喘不过气儿的时候，无暇顾及伴侣，只想下班后一个人待着，打游戏也好，听歌看电影都好，感觉都比在另一半跟前听他一直念个没完更舒服。或者说捧着手机等待对方回复，或者因为一两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执不休，误会矛盾冷战，那一个人待着是不是更来得轻松和自在呢？似乎我们都忘了当初是谁付出多少努力和心血才追到这份感情的，似乎爱也忘了我们曾经有多喜欢彼此。年久失修，家具会坏，爱情也同样。如果爱忘了，是否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呢？看看一路走来我们经历的点滴，看看那些真切感知和享受幸福的时刻，然后给双方一次机会，是继续当恋人呢，还是分开当陌生人呢？
1: 花早春开的花

疾不徐，回味生活。有音乐，去旅行，风过耳，景在心。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他是张先生，身在贵阳，每天乘坐固定的地铁回家。自从上个月开始遇见了他，所以每一次乘车都变得有所期待。音乐地铁，给你一个表白的理由。
2: 欢迎搭乘音乐地铁，这是一趟分享音乐和分享情感的列车。我是小沙，互动平台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那些统一的分手理由。不管你的分手理由表面说得有再好听，再为自己解脱，我认为它最终还是那句不爱了，不喜欢了，或者说不够爱了，不够喜欢了。

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朋友的故事，朋友后来跟我说，他们分手那天聊了很久，聊各自在这段关系里的体验和感受，聊对方长久以来让自己惊喜或失望的时候，聊到失望的当时希望对方怎么样，自己为什么想退出。聊完以后他们都笑了，两个人都忽然觉得这些事儿其实无伤大雅，只是在那个时候对方没有给到自己想要的回应而已。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你身边的这个人是否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所以呢，他们决定摒弃前嫌，重新开始。我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蛮开心的，我还打趣他说，万一下次再想分怎么办呢？朋友说，就到那个时候再说吧，反正现在我们还是努力地抱紧对方，抓紧对方吧，从头到尾将对方爱个够，实在走不下去了再说吧。其实听他说完这句话我蛮羡慕他的。现在很多的人分手能力远比相爱能力复合能力要高要强，动不动提分手的人很多，但是能够在分手的时候成功地化解这个问题继续相爱的很少。很多时候面对很多关系，我们更擅长结束而不是延续。更可怕的是，当你想维持现状的时候，你爱的人一心只想终止现状，很少有人愿意跟你从头再来重塑感情的。也许在决定分开之前，我们真的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如果你忘了，爱也忘了，请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再重现一遍我爱你，你也爱我这件事儿。

0: 有谁与你窃窃私语？
1: 如果找到的，咁就算无论个情况系点，都应该去试咯。我惊我
0: 在你透明的心页上做着精致的书写。
2: 啱讲咩话？
1: 好嘢。
0: 从耻笑查看你额际的眼神。
1: 我今晚就专程翻嚟。你真系边个就陪你去边？
0: 音乐地铁，沿着你的心事向上漫。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1: 他是张先生，身在贵阳，每天乘坐固定的地铁回家。自从上个月开始遇见了他，所以每一次乘车都变得有所期待。音乐地铁，给你一个表白的理由。
0: 音乐声当中，你就锁定到的是音乐地铁，欢迎各位，我是小沙。在这趟列车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分享情感故事。我们说听过的分手理由有千千万，但其实总结下来到最后就是不那么喜欢了，不爱了。但其实不爱了或不那么喜欢，这中间是不是因为被时间消磨殆尽了呢？你们没有努力地经营好这一份感情呢？

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好朋友，唱歌很好听。有一次去 KTV 呢，我就让他唱一首最拿手的歌《冬眠》。他当时摆了摆手，说不唱了。我很诧异，我说：“你不喜欢这首歌了吗？真的不喜欢吗？”并不是，他后来告诉我，他是连这首歌的前奏都没听完，就容易哭，因为他记得，他和他喜欢的那个人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一个冬天。曲中，男生清澈的眼角看向女生，小心翼翼地问：“有天你会突然不喜欢我了吗？”我的朋友笑意盎然，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不会，但却没想到像冬眠一样雪白的感情最终输在了距离上。男生在电话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异地太累了，要不我们还是分手吧。”我记得当时我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他胸口像堵住了一样，甚至没说出话，在电话另一头点了点头就挂了。男生甚至看不到他点头。从小心翼翼视若珍宝到倦怠疲惫无关痛痒，有时候很遗憾，为什么有些感情里总是写满了悲伤。那个曾经和你彻夜聊天的人是怎么变得无话可说的？有人回答，你去翻翻聊天记录就知道了。从那时间线里，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感情变质的过程。说过一起看海，一起养猫，通通落空，满心的希望变成失望。我朋友后来说，他一直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如果他没有执意要去另外一个城市，没有异地会怎么样？如果他少说几句对他的话，少赌一点气，又会怎么样？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女友，他甚至会在对方困得不行的时候缠着给他讲个睡前故事，明明已经不生气了，也要幼稚地撅着嘴等他哄，难以开口表达爱意，吵架之后忘记说对不起，因为距离没有送到位的生日惊喜，当对方离开才发现遗憾遍布角角落落。

一想到后悔的事儿，梅花就落满了满山。在某个辗转难眠的深夜，想想如果他们没有异地，是不是已经在一起养了一只叫咖啡的小猫，猫窝在他的怀里，而他搂他在怀里。后来在饭桌上，我听说了那个男生有了新的女友，两个人同样也是异地。我的朋友递过手机给我看他们官宣的朋友圈照片，满屏幕的甜蜜呼之欲出。翻到他们为彼此奔赴的一沓车票机票照片时，我看了看我的好友，他眼睛满眼泪花，然后说，我承认我羡慕了，原来距离是不会阻挡人相爱的呀，原来不尽人意的结局并非是我的错，异地恋从来都是分手的借口，爱得不够才是真相。一个人如果诚心爱着另一个人，距离只会让思念和爱恋更加的浓稠。我抱着他，他说他释怀了，他从来不是他的月亮，只有那么一刻确实照在了他的身上，而他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好就不会有遗憾，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甚至可以改变天气落下的滂沱大雨，却不可以让去意已决的人回头留住。有时人和人的相遇真像是两条相交线，先炙热的相交，再退出彼此的生活，渐行渐远。我只能拍拍他说，缘分尽了，不必强求，会者定离，一期一会，彼此照亮过就好，不辜负，不执着，是关系里最好的答卷。来到节目的最后，想跟大家一起聊坦然面对感情中的得和失。我们并不会因为结局就否定整段感情，也承认遗憾的存在。我们的的确确的相爱过，一段关系里有那么些想起来能够带笑的瞬间就够了，即使还不舍，即使还有着未淋漓尽致表达的爱意，即使还要在多个夜晚为此哭泣，即使在某个港口听到熟悉的歌词还是会突然怔住，被汹涌的回忆劫持，想起那个人曾小心翼翼地问你，有天你会突然不喜欢我了吗？但是相信我，时间自有它的温柔和治愈，你也总会释怀的，会有人来轻轻拍你的肩膀，提醒你该往前走了。也许将会有人与你同行，直至天光。那时候，遗憾变成了冬至的一场雪，化在心间，昭示来年春意盎然。所有相遇，皆可祝福。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level with your heart.
0: 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Hello
0: Travel，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意。李浩的野孩子出现在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 New Music。 那今天还有很多好歌等着给你送上的，你最近喜欢听的是哪一首歌呢？欢迎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来告诉我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了，给你选来的是王心凌的如果月亮会说话。如果月

刘耀文推出了一首新单曲了，这一次呢，他想和你在星际间漫游穿梭，那想为你装点他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爱意升温，糖心融化，这是专属于你的 Sugar 糖，这里有刘耀文的 Sugar。 Yeah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好音乐就在亚洲。

子弘凡这一年25岁，迎来他的第一张个人全长专辑《除了快乐禁止入内》，这是作为一名专业歌手音乐浓度超高的一年了。他去了更多的舞台，累积了更多的经验，也认识了更多音乐上的朋友，同时拥有了更多的音乐作品了，也触发了更多维度音乐上的挑战，也在不同的曲风里面不断拼发惊喜的。别走开，稍后继续分享了。先来听听张靓颖的《春花宴》。

除了快乐禁止入内作为黄子鸿凡首张专辑兼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呢，这首歌用浓郁的快乐色彩精准确立了他的表达内核。快乐是创造，是给予，是连接，是让我们感受到我是谁的瞬间。黄子鸿凡正是这样快乐人生哲学的践行者了。这里有黄子鸿凡的除了快乐禁止入内。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止好音乐，
0: 亚洲音乐台。

蒋美琪小美呢，历经了6年的沉淀，坦言呢过去喜欢尝试新鲜的事情，那现在呢就想要回归初心，放下迎合他人的包袱。那暌违6年呢，带来了新专辑《圆的圆的》，那这里有专辑的同名歌曲《圆的圆的》。

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

Yo Yo Yo， 我是 Max 雨橙。那世界阴晴不定，生活呢本身就是闪电。汪苏泷2024年全新创作专辑《十万伏特 Number Nine Disco》主打闪电，用振奋人心的 Electro Pop 呢，让全场站立。马上给你播出了汪苏泷的《闪电》。

九十年代啊，大家去夜店跳舞呢，就是跳 disco。那现在你跳舞的时候听的是什么音乐呢？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来互动交流讨论了。Asia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女成，这里是 Asia New Music。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 Charlie XCX featuring Ariana Grande 的 Sympathy Is a Knife。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 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林健，欢迎来到动感乐，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音乐，来好好的放松放松，这就是最好的安排了。 OK， 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到谢天笑的音乐作品。谢天笑作为中国摇滚乐代表人物，他的音乐风格独特且

满了个性，他的音乐融合了多种元素，包括有古筝、弦乐、雷鬼等等。这种创新和独特的音乐风格使他在中国摇滚乐坛独树一帜。他的音乐具有力量和激情，这样的特质使得他的音乐在年轻的一代当中尤其的受欢迎。谢天笑，今天我们的歌曲和朋友们来分享《最好的安排》，这是一首充满哲理和情感的歌曲，歌词表达了无论结果如何都是最好的安排的思想。

OK， 听完了摇滚乐，我们再来听一下 Hip Hop 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 TT 和 Gali 在某档说唱综艺节目当中现场版演绎的 Shy。 个人觉得 TT 在这场比赛当中贡献了非常好的 Verse， 而且呢，他的技巧运用非常的丝滑。你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在以为一直不变的 flow 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变化，只是切换衔接非常的自然，编排虽满但听起来不觉得累，几个 punchline 也非常的炸。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Gali 那一段也是比较不错的，当然有些小小的失误，不过呢 flow 真心的还是比较高级的，来听这首 Shy。

0: 热。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动感乐，耶！大家好，我是林健，你的音乐伙伴。来听到与众不同的 hip hop 的音乐作品，和大众所知的 hip hop 有所不同的话，这也是满舒克的一个特色了。他唱情歌，诉说真实的都市生活，慰藉人们的心灵，这就是满舒克的与众不同。

梦想是五彩斑斓的，它不停地在前方向人们招手。那么各位，还有没有记得自己曾经的梦想呢？有谁还在为自己的梦想在打拼呢？现在即刻俊逸，追随自己的内心，即刻出发，奔向梦想。如果说你的梦还在，如果说你还不曾放弃，那么跟着即刻俊逸一起，即刻出发。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Hello， 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锁定收听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林健给您带来的动感乐，耶！跟着音乐一起私奔吧。没错，这是来自于郑钧的《私奔》。第一次听到就收藏了，当时还在读书啊，只是觉得很好听。而今天当我从梦中醒来，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时候，脑子里面闪过两个词儿：真爱、自由。才发现那一句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当时写得非常的到位。好了，和音乐一起来私奔吧。

接下来呢，来听到苏运莹的歌《蓝孩子》。苏运莹受邀制作并演唱了电影《蓝精灵寻找神秘村》中国区唯一主题推广曲《蓝孩子》。苏运莹看完电影之后，被蓝精灵们的欢乐感染，随即便创作了这首歌《蓝孩子》。曲风呢是以电子乐的形式来呈现，曲调活泼轻快，歌词简单精炼童趣，再加上苏运莹自身细腻的情感表达和辨识度非常强的嗓音，赋予了这首《蓝孩子》鲜活的生命力。

0: 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

感的音乐来自于潘玮柏的《巴比伦》。如果说你的心情比较低落，或者你现在失恋了，或者说你想释放一下，那不妨来听一下这首歌，潘玮柏《巴比伦》，整个过程都燃了起来，很有代入感，不知不觉你也会觉得燥起来，忘记了所有的不愉快。这首歌刚好是可以解脱那些不愉快，忘掉那些不痛快，一起燃起来，跳起来。

跳过之后，燃过之后，来小小的放松一下。来自于曾舜晞的一首歌《一人行》，沉寂沉寂自己的心里。曾舜晞的声线和嗓音非常的酥，主题很难得，不是小情小爱，而是抚慰迷茫者的心绪的，很有人文关怀，好像是站在海边望着远方，对未知的未来徘徊不定。这个时候一阵风把头发吹起，他在远处向我挥手，仿佛在说，来吧，梦想就在前方。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好了，各位，今天的动感乐耶到这告一段落，感谢收听，拜拜。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4: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4: 厨房用火不离人。
5: 一会儿。
3: 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

0: 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常重磅的节奏，那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下面的歌曲呢，您将会听到是来自加拿大的女歌手 Alicia Cara。 其实她在2015年发表了录音室的首张专辑叫做 Know It All， 被大家所熟知和认可。说到 Alicia Cara 呢，她不仅有着大眼睛厚嘴唇，而且音域宽广，肺活量突出，有着与众不同的音乐理念。她其实之前深受著名歌手 Amy Winehouse 的影响，沿袭了蓝调灵魂歌手的演唱风格，甚至可以和风格相近的音乐前辈来比较。其实在一些视频网站上积累了一定人气之后呢，这个女孩也是签约到了著名的嘻哈唱片公司来发表她的专辑。其实首支单曲 Here 呢，让她一夜之间都变得家喻户晓，甚至连 Taylor Swift 都非常喜欢，并且亲自来力推了当年的这首歌。那滚石将其评为2015年最佳单曲 Top 50的第21名，销量攀升至 Billboard 单曲榜的第5位，首张专辑备受好评，那也卖出了金唱片的销量。其实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位歌手来说呢，后续有很多这个新鲜可听的作品才是长久发展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状态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是 Alicia Cara 在最近要带来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叫做 Always。 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种感觉依然非常熟悉，声音非常有力度，然后整个感觉听起来也很流畅。马上在 Asia Touch Music 有请到就是 Alicia Cara， 带来这首歌叫做 Always， 希望你会喜欢。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各位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 HFM 的 H 超级 Music， 我是李松。对于很多歌手来说呢，密集的发行新歌就代表着新专辑有一个新的动向了。最近周兴哲全新专辑的第二首先行歌曲呢也是发行啊，这次被定义为心碎情歌，叫不完整的人。这首歌呢开口就破碎感十足，那么在这样一首 Pop Rock 的旋律当中呢，周兴哲以独有的周氏嗓音娓娓道来，告诉我们最好先治愈自己再去拥抱下一个人。我觉得这种能够在情感当中看破一切的状态，其实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做到的。但我觉得周兴哲一直以来呢有很多非常棒的情歌，也是鼓舞着大家用非常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失败的感情。这次不完整的人同样是可以告诫大家，幸福是可以努力得到的。所以马上我们就来分享周兴哲专辑当中的第二波先行单曲，叫不完整的人，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您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你在歌声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我前段时间问大家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在这个吃饭的时候会用什么东西来下饭？比如说看综艺啊，看短剧啊，或者说看音乐节目。那我前段时间呢，就一直在找这个各种自己喜欢看的音乐类综艺，因为本身自己是 DJ 嘛，对于这个唱歌类的节目还是非常喜欢的。那最近就有的看了哈，有歌2024就是一档专注于华语音乐发展的节目，以寻找华语乐坛下一首大热金曲作为核心的主旨。节目呢由李宇春、汪苏泷、蔡健雅等专业音乐人组成这个常驻的寻歌官，在每期邀请飞行寻歌官的情况下呢，一起来深挖原创佳作，围绕新的作品、好作品进行改编提升。在这个舞台上，乐坛前辈跟年轻新生代的音乐人携手并肩，共同努力，致力打造下一首华语乐坛的品质好歌，全力寻找华语乐坛当中新一代的品质金曲。今天我们要分享这首歌呢，就是由杨宗纬、周思涵跟张子豪带来的一首歌，叫《感谢你曾来过》。这一首歌的改编呢，应该说把杨宗纬的全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开曲沙哑又清亮的清唱一下，就把这首歌的歌曲的情绪拉满了。而第二段开头慵懒味道十足的 rap 有些自嘲，看似看透了感情，实则是暗潮涌动。最后的高歌也是铿锵嘹亮，与感情的一切不堪瞬间倾泻而出。杨宗纬带领两位共唱者一起忘情的诠释也是一位非常非常棒的音乐人哈。今天就来分享他们在现场演唱这首歌，由杨宗纬、周思涵和张子豪带来《感谢你曾来过》。

hey, 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许是

0: 心轰鸣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您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其实有些歌手呢非常低调，但是他们却拥有着非常棒的音乐成绩。比如说接下来这位歌者呢，他就悄悄地发行了一首全新单曲，叫做 You Am The Only One。 这位歌手他入列到了滚石杂志史上百大经典歌手，以及 VH1 频道的史上百大艺人、时尚杂志最具影响力的50位节奏蓝调歌手等名单，也是曾经抱回过9座格莱美奖的荣耀。之前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都进驻到了公告牌流行榜的前10位，那么在全球也缔造超过了5000万张的销量。而他个人加上合作的25首节奏蓝调单曲呢，也是拥有着 Top 10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总累计1500万的销售记录，成为全美工业这个唱片工业协会20位最佳销量女歌手之一。她就是 Mary J. Blige， 最近发表这首新单曲，也是她即将推出的第15张录音室专辑 Gratitude 当中的第二波主打单曲了。那在之前呢，Mary J. Blige 正式入驻到摇滚名人堂，她也在这个入选仪式上带来了演出，在这样一场演出上是跟这个 I Love May 以及 Lucky Day 带来了致敬的表演。所以说今天马上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这首歌，就是有请到 Mary J. Blige 送来的新歌 You Aren't The Only One， 也期待她全新专辑尽快来到我们的身边。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每一次听到 AJR 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呢，你都会感觉到一种来自青春的力量。刚听到这首 Week 是再次用他们标志性的电子符号的音节和节奏来重击了我们的耳膜，仿佛是在宣扬着一种青春就是需要我们来绽放自己，用力活出你的色彩。他们风格呢，其实跟不少的流行独立乐队会有一些区别，因为你在听到的时候还能感受到细腻和温柔，并且能够体会到他们对于自由的向往。在整首歌曲的编排上呢，除了保持是一贯的有趣搞怪之外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了不会有任何的审美疲劳，是非常用心的在创作他们的每一首作品。

Gaga 在近几年呢，除了是在音乐风格上有很大的突破之外呢，在电影方面也是参与了很多的演出。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是收录在让 Gaga 重回巅峰的电影当中的一首单曲，讲述的是两位主人公至死不渝的爱情。在 Gaga 迷人的声线当中呢，是透露出来了一种温柔，但是却非常的有力量，可谓是她在近几年当中的最动人的抒情单曲。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呢，当年是出乎意料的提名了 Grammy 年度歌曲大奖。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打动了很多人的来自 Lady Gaga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说到复古这两个字呢，很多人就会想到 Dua Lipa 的名字，所以 Miley Cyrus 这一次呢也是带着全新的专辑，并邀请了 Dua Lipa 一起来合作全新的歌曲 Prisoner， 想要把这个复古的浪潮呢是引向最高峰。这两位呢，一位是来自于英国，一位是来自于美国，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当他们的声音撞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违和感，反倒是很多奇妙的化学的反应。 Miley Cyrus 的力量感再加上 Dua Lipa 他的有一点点低调，有一点厌世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带有冲突的美感。

其实最近呢，复古的风潮，不管是在时尚界还是在音乐界呢，都是大家追求的一种创作路线。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是由 Don Diablo 和 Eamon Beck 再联手到一位最近非常流行的歌手 Trevor Daniel 发行的全新的单曲 Tell Me Better。 这首歌曲呢，听上去也是有非常大的冲突感，搭配上了复古的风潮，再搭配了一些80年代 rap 的曲风，其实还有一点未来感，这是讲述了对于自我的怀疑和内心挣扎的一首歌曲，因此是非常的有力量。马上就要听到这一首 Don Diablo、Eamon Beck 还有 Trevor Daniel 一起来合作的 Kill Me Better。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Kiss Up Life 来自 Kylie Minogue featuring Jessie Ware。 Kylie Minogue 对于很多新生代的粉丝来讲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如果你回看一下90年代的欧美音乐的流行史的话呢，就会发现 Kylie Minogue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真的是启蒙时期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歌手。当时在自己的唱片销量比较低迷的时刻呢，她是非常大胆的开始了转型，让自己的风格呢也是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在英国呢，她的唱片销量仅仅是排在 Madonna 之后，每一次的演唱会呢也几乎是达到了万人空巷的效果。

今天我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onan Gray 这位来自美国流行歌手，也是被大家称作是宝藏男孩。今天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Telepath， 动感的节奏再加上他迷人的声线，让很多歌迷都把这一个作品呢是称作是他的迄今为止让大家最觉得抓耳的歌曲之一。歌曲内容呢讲述的是有位男生呢，他在失望过后说，其实我对于你来讲是有心电感应的，我会感应到你之后一定会再次找到我。这样的内心非常自信的男孩呢，通过这个声音告诉我们要勇敢地对待你的爱情，回避爱情是会让你错过很多美好的事情。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来自 Conan Gray Telepath。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3: Private Music Time，
2: 你

Fozia Puppet。 这首歌曲呢是20岁的摩洛哥的创作女生 Fozia 带来的全新的单曲，歌曲当中是加入了阿拉伯的语言的元素，搭配上 Fozia 自信的嗓音，仿佛是让我们感受到歌词当中的力量。每一个人呢都是想要活出自我的，不想是成为任何人操纵的傀儡。这首 Puppet 也是告诉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不管你是身处什么样的感情当中，活出自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Fozia 也是目前在流行乐坛上非常被大家看好的一位女歌手，小小的年纪呢是除了精通多国语言之外呢，还擅长多门的乐器。在她的歌曲当中呢，很多时候自己也是创作人之一。

今天我们要说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Lord Mood Ring。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 Lord 他的第三张专辑当中。在最开始我们了解到 Lord 的时候呢，仿佛是一位一直在强调自我的个性宣言的叛逆的少女，但是在这一首 Mood Ring 当中呢，我们是听到 Lord 放松下来的心情，感受到了他在每一个字眼，在每一个音符当中呢，整体的状态是跟以前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已经是回归到了自然当中，开启了自己的另一段人生。之前 Lord 是关掉了社交的账号，回到了他在新西兰的家乡奥克兰当中，在这里伴随着沙滩和阳光，每天是以非常温馨的状态是度过了不少和歌迷朋友还有家人的生活的碎片，享受着这样安静的瞬间。因此在他的很多歌词当中呢，你会感受到 Lord 已经完全的放松下来，不再是以前那个有一点冲动有一点愤怒的小女孩了。马上就来听到这首 Lord， 希望也给大家在不安和焦躁当中呢带来一点点回归到内心的状态。 Moon Ring Lord。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5: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3: 不用大笑
5: 也一样快乐，
3: 拥有热爱
5: 就足够幸运。
3: 兰花小馆，音乐纯享，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这两天看到一条留言，说最近认识了一个男生，一起吃过两次饭，聊得还挺投缘。可是就在上周，他突然变得冷漠起来，说什么都爱答不理的，也不再主动找我。于是他和闺蜜聊起了这件事情，闺蜜看了他们的聊天记录，然后说对方可能就是嫌弃你爱喝酒还有打麻将。这个人说，我有点诧异，毕竟这是聊天的时候无意聊到的，更何况这好像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吧。所以我想问问，男生真的会因为聊了一些什么内容就出现态度上的180度反转吗？以后应该在聊天上注意些什么呢？说真的，除了对方瞬间遇到一个更喜欢的人以外，她的闺蜜所分析的情况的确是有道理的。不过即便是对方又遇到了一个新人，往往也不会马上对你产生排斥的反应，通常这种情况会两者同时的推进，直到真的确定另一个和他更合适，他才会用一种缓慢的方式逐渐退出你的世界里。所以如果一个人瞬间改变他的态度，那真的就是因为他嫌弃你。不过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而询问的人也不需要注意什么，做自己就好。刻骨铭心过回忆，这让我想起之前和一个朋友聊天，聊到他最近谈的一场恋爱。朋友说，其实我们各方面都挺合适的，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现在工作的公司是他前同事开的，这一点我就接受不了。我说，人家是前同事，又不是前男友，人家发展的好了，就是觉得姑娘是个人才，挖过去了，这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呢？朋友说，话是这么说，但是我总觉得他们之间还是有点问题，不然怎么一个敢挖，一个就那么信任的敢去，说起来不清不楚的。听到之后我倒有点无语，只能说你认为的只是你认为的，但你仅凭你的感觉就去判断姑娘的为人，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后来他还是和那个姑娘提了分手，毕竟我们很难更改一个人的思维定式，可是最后受伤害的还是那姑娘。不过长痛不如短痛，换个想法，如果他们谈了2年或者结了婚，这是对方才发现姑娘的身上或者家庭有一些让他无法接受的情况，那时候我想所受到的伤害一定更大呢。人这一生当中啊，谁还没有点缺点？谁还不会碰到一些意外呢？如果仅凭那么一点点的缺点和小事就宣布放弃一段感情，我想从一开始他就对你根本没有爱。毕竟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容器，可以装进你的小缺点小缺陷，也可以装进争吵后的裂痕和相互伤害的痛苦。也只有这样，两个人才能相互包容地支撑着过完彼此的大半生。那不过我们话说回来，每个人都有选择不同伴侣的权利，这一点没有办法说哪个因为某个点而嫌弃你的人就一定是他的不对，这只能说一个偏执的完美主义者是永远不合适与自己以外的第二个人长期相处。

就说你不是喜欢吗？男生坏笑着说，其实也挺好，省布料。接着就是一声男生的惨叫和胳膊上留下的女生的牙印。所以你明白吧，对于嫌弃你的人，无论你做着怎样的改变，他仍旧能够找到嫌弃你的一万个理由。但是对于爱你的人，你的小小缺点他都会觉得是散发出来的可爱光芒。说真的，爱情里的我们完全不需要因为自己的某些缺陷而遮遮掩掩，反而应该是更光明磊落地将这些问题展现出来。因为爱本就是需要爱一个人的底色，清楚对方的不完美，可是却能够从来不强制对方为自己做出改变，也不会将彼此的弱点视为攻击对方的武器。但凡是需要你去改变才能拴得住的人，或者只有你去改变对方才会爱你的人，那么只能说明你对他而言可替代性太强。可爱情的本质就是在于不可替代的属性，无论外人有着千般好万般好，可那都不是你，这才是爱一个人的真正的表现。就像毛姆在《面纱》里面说的那段话，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的野心，你的理想，你势利庸俗，然而我爱你。我没有爱上你尽力呈现的美好面貌，而是爱上你浑浊的内心。世间的相爱总是来得非常不易的，所以也希望所有人遇见所遇见的都是将你视作偏爱独特无可替代坚定不移而深爱你的人吧。

0: 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在知乎上我看到有一个提问的人提了一个问题，放下一个人是怎样的感觉，有人回答说，不是空空荡荡却作响，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而是我继续的

进行着我的生活，吃饭、上班、打游戏，你仍旧在我心里。再想起你时，却没有太大波澜。你还记得失去那个人的时候的感受吗？你一定可能会想过很多次以后的情景，想过有一天我终于放弃你的时候的样子，以为会在某个晴朗的早晨醒来的刹那发现，哦，我不再爱你了，然后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可是你错了，最开始的时候你删掉了有关他的一切，丢掉了即将他送你的东西，你不再去听他推荐给你的歌，也不再去你们熟悉的那家书店，甚至就连你们共同的朋友你可能都开始刻意回避。而在后来，你和所有的朋友都说早就放下了，在某一个醉酒之时想起他的电话号码，你上课、看电视、谈恋爱，甚至发呆的时候，不知道因为点到什么会触动到你，突然间就可能泪如雨下。你于是惊觉这个人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笑过、闹过，甚至刚认识的时候的一丝丝客气，都会突然在脑海里走马灯似的转着，然后转完了，收收眼泪，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只是这个突然让你惊醒的瞬间，会让这个人在心里面划下一道痕迹，不会磨灭的痕迹。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说当你真正意识到失去一个人的时候，心好像一瞬间消失了。就这样，你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不知道你为什么在一起的时候，就算再痛苦，你永远知道他是在的。分开的时候，就算再不舍，你的心疼告诉你他

才能放下。大师递给他一个杯子，杯子里呢是滚烫的水。那人刚拿起，因为灼痛了，所以杯子掉落地上。大师说：“你看，痛了就能放下。”可后来那个人又来，这一次他自己带了一个杯子，大师同样在杯子里倒满了滚烫的水递给他，可这一次他手烫得通红，也不愿意放手。大师说：“你不痛吗？”他说：“痛啊，很痛，手都要不是自己的了。”那你为什么不放下？因为这个杯子是他送我的。说真的，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眼圈一红，我们终究不是圣人，不是神佛，哪怕爱情这种虚妄让人再痛苦，你也愿意躺下这趟火海，走一走这一座刀山，哪怕是相互折磨重蹈覆辙，哪怕我们觉得他给我们带来无法忍受的悲痛沮丧绝望，你仍旧执着着。

所以我在想，在生活当中失恋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这种感冒发烧，病到没有一丝力气爬起来，可是后来我们终究会康复啊。所以别怕爱而不得，也别怕无疾而终，在你整日因为失去而难过的难以自拔的时候，多想想那个真正爱你的人，他正穿越山海来拼命向你赶来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1: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今天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来了豌豆，豌豆进来低着头闷闷不乐。这时西兰花就问，你不是刚刚获得了大战僵尸最佳射手吗？拿了冠军还不开心啊？豌豆问，爱情和前途哪一个更重要？西兰花笑着说，你首先是冠军，骑士才是他的小公主。谈恋爱可以，你得清醒啊。一个人爱你，三观必须要正，和你吻合。如果他本质上是软弱的、自私的、胆怯的，遇到问题就逃避了，那再爱你都不要犹豫，趁早走开，因为关键时刻懂事牺牲的那个一定会是你。你要爱一个本身人品就很好的人，他身上有优质的品质，就算最后你们没在一起没关系，他用他的担当、责任、温柔照亮过你。一定要远离没有配得感的人。什么叫配得感？就是说你喜欢上一个人，你的爱配得上，你做一份工作，你的能力配得上，你拥有一笔财富，你的品德配得上。没有配得感的人，第一反应永远是抱怨环境，打压爱人。比如你想考研，他给你反馈的是你不行，你想换一份工作，他给你的反馈是你不行。当你奔向一些美好的事情，他永远给予你悲观的评价，你不行。本质上是他觉得配不上你，你一旦变好了就会把他抛弃，所以他会尽一切能力把你拉到与他同等甚至低下的水平。如果有一天他侥幸比你高一头，就会抛弃你，因为他觉得哈，你配不上我。骨子里没有配得感的人，通过压榨对方的爱来获得自我安全感，不分性别。请你记得，当男人敢跟你说这句你不行，那就已经不在乎你了。一个处处打压你的人，怎么能够允许一个比他优秀的伴侣呢？豌豆这时叹了口气说，我以为他会恭喜我，为我骄傲呢。西兰花说，他的自尊不允许他承认别人优秀。你说爱情和前途哪个重要，他不是单选题。你光明的前途里一定有一个与你旗鼓相当的人，为你的优秀鼓掌拥抱骄傲。你曾经引以为傲的爱情，也会因为不停地被否定、被打击、被贬低，最终成为一片废墟。我们都知道后来废墟之上开了一朵花有多难。豌豆问，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他吗？西兰花说，一个人掉进了泥坑，他有求生的欲望，你拉他一把，他会努力向上爬，可是他想把你也拽进泥坑，你怎么救？爱能治愈，也是愿意有自愈的人的。配得感是要努力上进才能获得的一种能力，不是你给对方安全感，对方就瞬间拥有的超能力。你给他一个安全饼套头上，一口就能咬到，安全感拉满了一口又一口，可是有一天他依然冲你大吼，为什么不给他饼？你看那饼只要转一下就可以吃到后脑勺的，他不会呀。不分性别，爱治愈不了没有配得感的人，他只会激活本身就有爱的人。爱只能照亮一路同行的人，你可以站在原地等等他，但是你不能跑回去找他，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不能作废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成为他的小公主，而我的意思是他必须要是王子才行。同样的道理，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王子，前提是你是公主，你才能够认出来谁是王子。我们都值得被爱被尊重，因为我们都配得上啊。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什么叫合适呢？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像是西红柿和土豆，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但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突然他们就成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今天又在这一刻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好久好久没有听的歌曲。其实说到周华健这张《忘忧草》专辑，我首首我都喜欢，尤其这首《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会想起我》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记得好像这首歌是周传雄啊来写的一首歌曲吧，然后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好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光良的《右手边》。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乌龙院里跑出两小和尚走戏，鸡毛偷听捉蜻蜓，鸡毛飞行蜡笔小新被酒喊厨房后学习。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1: 不光看书，书不翻，规划酒后。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见我来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可以。
1: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0: 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传出去。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1: 好久不见。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

0: 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don't let that do。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Let me tell you, man.

是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n New Music。 刚刚有张震岳的《镜花水月》，接下来会不会有你喜欢的歌曲呢？欢迎你来猜猜今天的歌单还有谁了。在微信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给你送上的是《记》。

星哲最近是非常活跃的，每隔一两个星期就有新作品出现，看来新专辑不远了。那最新单曲一开场呢，我以为是 Sam Smith 来助阵了呢，马上来给你播出了周星哲的不完整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铺陈呢，李荣浩终于完整推出自己的全新专辑《黑马》。继续留守节目，稍后给你播出最新解锁的歌曲了。现在有阿令的《No Label》。

李荣浩最新专辑叫做《黑马》，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他是黑马，还是大家都是黑马呢？这里有李荣浩新专辑里面的歌曲了，《假面》。

艾薇儿虽然呢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的活跃在目前，但是偶尔还是会推出作品或者出席一些活动，让大家知道她还在。那近期呢有一个新的突破，就是身为流行乐歌手的她呢，和乡村音乐人 Nat Smith 就是合作，那首歌呢也上到了乡村音乐榜上，这是她前所未有的成就了，恭喜恭喜。不过我相信说到 Avril Lavigne 呢，我们熟悉的还是那一个 emo pop rock 的元素，对不对？那这首歌呢你应该不陌生了，来听听艾薇儿的 My Happy Ending。

十一月呢正值天蝎月，那余文文2024年新专辑同名主打曲《天蝎座》呢也推出了。同为天蝎座的余文文呢，再一次尝试用说唱交织旋律，塑造出天蝎座外冷内热的独特性格，直击天蝎座共燃的暗火，将这一首专为天蝎人量身打造的歌曲与大家同在天蝎月分享。

你最喜欢和什么星座的朋友交流或者是相处呢？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一起来讨论了。 H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程，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给你送上 Lady Gaga 的 Close to You， 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5: 欢迎来到昌文72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
7: 节奏，段子，
8: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7: 奇闻，
9: 就和大家说说86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7: 资讯，
10: 作为北京冬奥会
7: 互动，
11: 别
7: 看大山，
12: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3: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7: 嗨
3: 嗨，
7: 微笑
3: 微笑，
7: 早点到，
3: 早点到。
13: 微笑早点到，
7: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14: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人工智能学家，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20年来，一片在卫星图像中闪闪发光的土耳其蓝色海域，一直困扰着海。